0: 过程当中，对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相关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有什么需要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直接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张局长以及其他几位上线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请记住是4321123和4231711。那张局长，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咱们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2026年的工作情况吧。
1: 好的，2026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严格按照省厅市局的安排部署，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史全会精神，因此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志业目标，以党建为统领，以提升执行力为重大手，重点围绕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双拥有扶、退役安置、困难退役军人帮扶、创业扶持、国防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坚定信心，狠抓落实，坚定不移地推进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一支爱军人、懂军人、善用军的铁军队伍，大力营造全社会重军人、崇尚英烈、关心国防的浓厚氛围，让退役军人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强、安全感更有保障。
0: 嗯，好的，那这些工作具体开展的成效又如何呢？
1: 一是扎实推进安置就业，上半年接受春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安置工作退役士兵共计112名，档案审核归档率通过是100%，完成了47名春季退役士兵的适应性培训，办结43名退役士兵学历提升审核，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10场，联动104家企业推出岗位是483个，达成了就业意向107人。二是全面落实优扶政策，按时足额发放有兵优待金492万元，优扶补助金是2600余万元，住院补助是92.5万元，认定2家优扶医院定点机构，开设重点优扶对象，绿色通道，与专属门诊病房，对重点优扶对象医保报销及住院补助后个人承担部分给予最高每年10000元的全额补助。三是高质量提升服务体系，扎实开展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设回头看，全面提升基层服务站标准化水平，全县13个镇街服务站中，6个达到了红旗站标准，7个达到了这个应站国应站标准，30%的村社区服务站达到国应站及以上标准，60%达到规范站标准。四是守牢维护权益底线，落实领导解放，成功化解各类问题45起，1235热线化解率与群众满意度均达到了100%，未发生进京越级方及集体方事件，50双赢共建走实走深，筹备12.8万元，走访慰问立功受奖现役军人家庭，驻军驻师部队征集军地伙伴实施双城南市7项，目前已完成了3项，依托重要时间节点，先后开展了新春进军营与写春联送祝福、中越飘香迎端午、军民共祝雨水情等主题活动，并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普法宣传、国防教育等。六是暖心提质军修服务，组织军修干部开展军修支部书记讲堂课、请其一重温入党史词、参观教育路纪念馆等活动，提升了军修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外出荣誉疗养，开展军修干部免费体检活动，提升军修干部的荣誉感。此外呢，我局共争取了2项基金123万元，列全市第一。创新这个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建回访制度，被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采用并向省厅推广，推荐指导退役军人协会开展的泗水县全域一出行三位一体关爱老兵志愿服务项目呢，荣获了省金奖。该创新工作做法被省厅采纳，并向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推荐，依托金庄镇打造的这个退役军人专项创业营，建成1000余平电商孵化基地与1500余平的这个创业实践基地，目前呢已吸引12家军创企业正式入驻，另有20家正在深度对接。
0: 嗯，好的，看得出来，那退役军人事务局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近年来安置工作一直是广大退役军人关注的热点问题，涉及个人的切身利益，那什么样的条件才符合政府安置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由这个移交安置和军修服务科科长整理介绍一下。
0: 好的。
2: 根据咱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第25条规定，军事和义务兵退出现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安置地人民政府安排工作：一是军事服役满12年的；二是服役期间个人获得勋章、荣誉称号的；三是服役期间个人 荣获三等战功、二等功以上奖励的，四次服役期间个人获得一级表彰的。五是因战致残，被评为5至8级残疾等级的。六是的是子女的，也就是军官案子的是根据咱退役军人案子条例第25条规定和军队专业干部案子暂行办法，军官退役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做这个专业案子：一是达到平时服役最高年限的；二是受军队编制就是额外限制不能调整使用的；三是因身体的状况不能坚持军队正常工作但能够适应地方工作的；四是其他原因需要退出现役做专业案子的。
0: 嗯，好的。那符合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是以什么方式进行选岗的？都安排到哪些岗位呢？
2: 咱就是根据咱这个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第26条规定，对安排工作的退役军士和义务兵，主要采取赋分选岗的办法，安排到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安排工作的退役军士和义务兵，就是他的服役表现、量化评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会同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部制定。这个条例提出的主要是采取这个赋分选岗的办法，即综合他们的军衔等级、服役年限，还有这个奖励表彰、艰苦边缘、特殊岗位、管理职务等，按照统一的标准由军队予以赋分。然后地方接收后呢，就是各项的积分情况进行符合，一分排名，按序选岗，严格就是遵循咱这个阳光安置。整个过程呢会进行公示，包括量化评分结果、岗位信息，还有这个选岗顺序和结果等，都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保证这个安置公平公正。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您详细介绍了符合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条件和选岗方式。那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泗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泗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关于优抚待遇落实、退伍安置、困难退役军人帮扶以及创业扶持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参与节目。那张局长，退役军人困难帮扶的这个对象有哪些？这个帮扶类型又是哪些呢？
1: 这个问题由这个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蒋主任介绍一下。
0: 好的，哎，蒋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困难帮扶的对象呢，主要是户籍在我县且遇有特殊困难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义务对象。帮扶的类型呢，包括因病大额支出帮扶、生活困难一次性帮扶和突发意外一次性援助。
0: 嗯，那退役军人困难帮扶的类型是如何具体划分的呢？
3: 好的，政策规定呢，实施困难帮扶应当与现行社会救助政策相衔接，在全面享受普惠性社会保障政策后，基本生活仍有严重困难的，再给予临时救助、应急性帮扶援助。第一个呢是因病大额支出帮扶，帮扶对象因病在医疗机构发生了当年的医疗费用支出，在充分享受普惠性保障政策后，自付费用仍然较大，家庭难以负担的，按规定程序对政策范围内自付医疗费用数额再给予专项救助。第二呢是生活困难一次性帮扶，帮扶对象因生活不能自理或医疗教育等必须开支较大，导致家庭基本生活严重困难的，根据困难程度给予不同程度的一次性帮扶。他要求同一年度不能对同一帮扶对象进行重复的帮扶。第三呢是突发意外一次性援助，帮扶对象因遭遇事故、灾害等突发意外造成人员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失，按规定给予临时救助后生活仍然严重困难的，按照伤害程度或财产受损失的程度给予不同的一次性应急援助。
0: 嗯，好的，那能具体介绍一下退役军人困难帮扶援助的金额是如何规定的吗？
3: 好的，第一个呢就是因病大额支出帮扶，它要求个人自付费用总额在零点五

0: 10万元以上的救助比例为80%，年度累计救助最高不超过10万元。第二个呢是生活困难一次性帮扶，根据困难程度给予0.3到1万元的一次性帮扶。第三个呢是突发意外一次性援助，根据伤害程度或者财产受损失的程度给予0.5万到3万元的一次性援助。他也政策也要求啊，申请因病大额支出帮扶和突发意外一次性援助的，在申请受理后去世尚未审批的，给予其家庭5000元的一次性困难慰问。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现在导播提示我们有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今天上线的是咱这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请问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一下？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家里老人，常年在外边打工，他之前是当兵的，现在63岁了，在这个上面有什么待遇吗？想回来办，看还能办不？
1: 您看这个问题由咱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3: 这个问题由咱那个有个保险科长李云杰科长给介绍一下，回答一下。
4: 好的，下个问题由我回答。刚才我听了您的老人啊是超过60周岁了是吧？
2: 今年都63了。
4: 63了，这个可以立即到咱们那个政界退军服务站申请一个咱们那个农村级退役士兵生活补助金待遇。这个是从这个申请了这个待遇的审批的次月享受待遇，需要这个本人啊提供一些身份证、户口本和退伍证的原件，然后一寸的免冠照片3张，然后其他的像退伍军人登记表啊、养老保险这些证明材料，由这个政界服务站协助这个帮你们提供，然后现在就可以去这个政界服务站进行申请了。
2: 他如果过年回来的时候，中间能补上了吧？这些是60岁之后的。
4: 这个不能补助，这个只能从他申请的次月，这个申请的这个批准的这个次月去这个享受待遇。啊，之前这个没有及时申请这个时间段，这个待遇是不能补发的。
2: 就是到时候往咱镇上，就可以办理是吧？这个。
4: 对，到咱们镇的退役军服务站进行申请。
2: 好，谢谢你。
1: 哎，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会。好，介绍了这么多，我们对困难退役军人帮扶的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退役军人创业扶持贷款的有关政策啊，不知道这个江主任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退役军人都可以去申请这个创业贷款呢？
0: 好的，主持人，文件规定也并不是所有的退役军人都可以申请退役军人创业扶持贷款。文件中明确提出了2个的禁止的条件，一个呢是政府安排工作且在岗退役军人和专项公益岗在岗退役军人不在创业担保范围。第二个呢是已申请了山东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规定的创业担保贷款且尚在还款期内的不得重复使用。
1: 那退役军人创业扶持贷款的办理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0: 申请创业扶持贷款的退役军人向创业地的乡镇街道退役军

0: 退伍军人证，这个是要查看原件，留下复印件。第二个呢是创业材料，包括法人、个人、工商户、营业执照等设立登记证明文件。最近三个月经营收支流水、公司章程、你贷款银行的预授信额度证明等材料，同时呢还需要经营场所权属证明或租赁合同等。
1: 那退役军人创业扶持贷款的额度、次数和贴息是如何规定的？
0: 这个也是有规定的。个人自主创业贷款啊，它要求是额度不超过30万元，贷款期限是不超过3年。同时，政策规定，对正常经营、如期还贷、创业项目好的，借款人首次贷款到期后可继续申请创业贷款及贴息支持，累计次数不超过2次。同时要求2019年8月1日以后已享受2次以上创业贷款扶持的，不得再次申请。贴息方面，结合年度预算安排，对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个人自主创业贷款，按贷款期限给予不超过贷款签订日一年期 LPR 利率的财政贴息，低于一年期的 LPR 利率的参照实际利率

0: 对不符合条件的期间是不予贴息的，一共有八条。一呢，是以弄虚作假的方式啊骗取创业贷款的；二是被纳入诚信体系失信者黑名单的；三是违反社会公德，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影响的；四呢，是不按规定用途使用退役军人创业贷款的；五是因违法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六是故意不按期偿还贷款的；七是贷款期间发生经营主体注销、变更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死亡、变更经营内容等重大变化，未向经办银行和退役军人部门及时报备或故意隐瞒的；八呢，是拒不配合有关部门监督检查、贴息资格审核、贷后监管，以及存在违反山东省退役军人创业扶持和困难帮扶实施办法规定的其他情形。这里也提出啊，如出现一到六项情形，它是直接不予贴息；如果出现七到八的这种情形，经批评教育后及时改正的，可以政策规定对符合条件期间给予贴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蒋主任的细致解答。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间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2: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二十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十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回来，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海娇。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泗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泗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关于优抚待遇落实、退伍安置、困难退役军人帮扶以及创业扶持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参与节目。另外，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张局长，当前很多农村级退伍老兵咨询生活补助

所以呢相关的这个农村基础食品生活补助的这个相关问题，下面我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啊，第一个是人员范围，该政策适用的范围包括1954年4月1日施行义务兵役制度后，至2011年退役食品安置条例实施前入伍的，年龄在60岁以上，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基退士兵。上述人员中不包括已经享受退休金或者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金待遇的人员。第二个是服役年限的计算，服役年限以服役有病的起止时间的跨年度计算，就是说服役有病年限起止的时间跨了几个年度，就按今年计算。有二次入伍的或者多次入伍的义务兵年限，以每次服役有病的起止时间的跨年度计算后进行累加。三是个人所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个人的身份证、户口本、

0: 有近期的一寸免冠照片等等。其他像退军登记表、养老保险证明等材料，由镇捷退军服务站负责帮助提供。第四个是申办地点，就可以到退老兵的那个户籍所在地的镇捷退军服务站进行申请。五是申请及享受待遇的时间，符合申报条件的农村籍退役士兵，在年满59周岁的时候，就可以持相关的证明材料到户籍地的退军服务站提出申请。经批准后，从年满60周岁的当月起开始享受这个补助。去世后的次月清偿。像刚才这个来电的这位听众朋友啊，他的父亲啊超过了60周岁没有及时申请的这种情况，要自审批的次月期发放待遇。
1: 嗯，好的。那您能这个优抚对象去世以后，他的遗属还能够继续领取补助或者是有其他待遇吗？
0: 嗯，好的。根据军人夫妻优待条例、烈士保养条例等现行政策规定，优抚对象去世后啊，下列优抚对象的遗属可以享受相关的待遇，具体为：一、现军人死亡被认定为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遗属，其遗属可以享受一次性抚恤金；符合条件的遗属啊，还可以享受定期抚恤金。享受定期抚恤金的遗属死亡的，可以继续发放6个月起原享受的定期抚恤金待遇，作为丧葬补助。第二是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遗属，因病死亡的，对其遗属继续发放12个月的原享受的残疾抚恤金，作为丧葬补助。啊，第三是享受国家定期生活补助的参战、参事退役军人、在乡服员军人去世的，为其遗属继续发放6个月原享受的定期生活补助，作为丧葬补助。第四是享受定期抚恤金补助的烈士遗属死亡的，继续发放6个月其原享受的定期抚恤金补助，作为丧葬补助。
1: 嗯，好的。那李科长，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都有哪些？
0: 好的，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这个重点优抚对象，其规定报销范围内限额内的这个住院医疗费用，经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这个按比例报销后的剩余部分，啊，优先权能按照下列的标准给予住院补助。第一，妻子死籍的残疾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乡服员军人，补助不低于60%，每人每年最。

0: 一到六级残疾呢，在城乡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个和大额医疗保险这个补助规定范围内啊，起付线标准以下的，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及个人自付的这个住院医疗费用，经年级测算后，由县财政予以帮助解决。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您介绍。针对退役军人的其他的医疗保障还有哪些呢？
0: 嗯，咱们经这个省退军事务厅批准，在我市开展了这个为退军人和其他有福利员购买商业保险的工作，也有咱常说的这个八一保，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渠道的风险保障体系，采取政府帮扶加社会参与加个人资源的方式，为退役军人和其他有福利员购买商业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不断提高了咱们广大退役军人的幸福指数和这个安全指数。它的参保范围啊，是具有四岁线户籍且已经进行信息采集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退役军人和其他有福利员啊，其中由政府全额承担的这个担保金额这个保费的是群体，第一个是享受国家定期抚恤金的这个有福利项，第二个享受低保家庭中的这个退役军人，第三个是2025年度荣立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现役军人家属，第二个由政府和个人共同承担群体，除上述群体之外的其他四岁级的退役军人，政府不每人补贴20元，个人承担80元，交费的这个时间和方式了，就是为了方便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有福利员购买这个商业保险八一保，可以通过扫码交费，或者是到咱各镇级的退役军服务站进行报名交费，交费的时间。

0: 的是2026年的8月1日至8月31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科长的解答。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那张局长，在节目的最后，您能介绍一下咱们退役军人事务局下半年的重点工作计划吗？
2: 好的，主持人，下半年我们将继续锚定“整一流、整第一、整唯一”的目标，认真落实省厅市局的工作要求，在高标准推进各项工作的同时，重点做好以下几个工作：一是高质量完成安置任务，这个研究拟定安置工作计划，报县政府常委会研究通过后，将组织公开选岗，确保退役军人、用人单位和部队三满意；二是加大促就业创业力度，全面了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需求，通过这个举办招聘会，挖掘就业岗位，推行县市间后。

0: 动态模型推进在各领域各行业发展作用情况，说好给你服务指导，突出配属电信，并通过这个立体化多渠道方式进行大力宣传，引导更多的这个退役军人在各个岗位各条战线上发光发热，建立信用，务实呢持续这个农户从军拥军社会氛围，立足开发双语文化基础建设，举办这个八一双语工作成果展，持续开展走心服务进军营，为立功受奖现役军人家庭送喜报等活动，广泛动员科技文化教育等社会力量，积极开展拥军活动，六是这个精准保障善后问题，这个联合人务部和教体局等部门及时解决现役军人子女入托入学、家属就业、父母养老善后问题。七是充分发挥红色支援与人助奋作用，充分发挥好这个烈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做好烈士保养宣传教育活动，继续深入开展红色文化进军营、红色九月英烈文化进校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等活动这一块。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也期待下半年咱们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各项工作都能够取得优异成绩。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现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张局长做客今天的节目。在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的值班电话42311111，或者拨打场外监督电话42211909继续反映问题。下期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联通公司，同样期待您的积极参与。主持人李海娇，导播肖宇、孔科，摄像齐高强，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关注。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您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者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下期再会。
2: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座小山村的蜕变，泗水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7次会议，并对全县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情况开展专题询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夏日清风拂绿望母山，山脚下的瑶山村溪水潺潺，生机盎然。村内规划有序，街面干净整洁，绿树夹道成荫，几位老人坐在村口闲聊，笑意盈盈地感慨：真没想到如今的日子能过得这么红火舒心。地处高峪镇的瑶山村共有土地面积约3000多亩，人口4300多人，人多地少，曾是典型的靠山难致富村落。昔日村里土地贫瘠，干旱少雨，土里刨食，收成微薄，遇上灾年甚至颗粒无收。为谋生计，绝大多数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村庄一度只剩老人儿童留守，发展陷入停滞。转机始于上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的村民偶然发现收受头发的商机，口口相传间带动全村人陆续加入这一行当。两个劳动力外出两三个月能挣万把块钱，但常年奔波全国各地风餐露宿，挣的全是辛苦钱。村民程继某回忆道：为打破零散经营的困境，村集体牵头成立合作社，实现头发统一收购，集中销售，长头发加工成假发制品，发渣也统一外销。随后村里建起假发共服工坊，如今已发展至4家假发厂，吸纳200余名留守妇女老人就近就业，既能照看家里，每月还能挣2-3千元补贴家用，日子踏实又安稳。务工村民卓云香满心欢喜：产业兴则乡村兴，瑶山村乘势而上。2008年，村民梅天涛回乡创办韩坤飞翔花生加工厂，主营油炸卤味花生加工，现在年产值将近3000万元，为村域产业再添动力。如今瑶山花生产业已形成完整链条，涵盖花生种植、去壳筛选、精深加工、购销储运及榨油、休闲食品制作，配套5家花生米购销合作社及多家油坊，产业活力十足。2014年，镇里通过精准招商引资引入新能源项目，让昔日闲置荒山变金山。启方光伏发电项目落地，盘活600余亩荒山资源，年发电量达2403万度，同时电站日常维护、清洗等工作也为村民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假发产业全链条贯通，花生产业蓬勃发展，光伏产业绿色赋能，再加上漫山遍野的山楂、金银花、元宝枫等特色种植，瑶山村实现华丽蝶变。以前村里年轻人一半外出打工，留在村里没什么活干，现在产业落地，作坊林立，外出务工的人99%都回来了，村里看不到闲人。我两个儿子也都回到身边，一家子全是上班族，日子越过越有盼头。老人张云湛的话语朴实却真切。如今的瑶山村，村内道路全面硬化，电网升级改造，人居环境持续美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腰包越来越鼓，乡风愈发淳朴，村庄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精气神儿，一幅宜居宜业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高峪镇相关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高峪镇将坚持党建引领，以瑶山村为样板，在夯实花生、假发两大特色产业基础上，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推动望母山圣姑传说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春观景、夏赏花、秋摘果、冬滑雪的望母山文旅景区，坐实农文旅融合发展文章，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

振兴，激活基层治理新活力，推动全镇乡村发展再上新台阶。本台消息，近日泗水县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举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副主任陈国栋、董继华、王卫国、单英姿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泗水县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泗水县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结果报告草案，关于2025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泗水县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草案，关于泗水县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情况的报告，泗水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执行检查工作情况报告，以及泗水县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闭环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泗水县人大常委会关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办法，泗水县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三项规章制度草案和修订稿，通报了泗水县人大常委会第46次会议关于泗水县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办法试行实施情况报告，泗水县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报告等三项报告审议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共同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下午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全县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县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围绕工业强县战略实施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问询，县工信局等11个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应询。会议分组对有关报告进行了审议，依法表决通过了有关报告的决议、审议意见、制度办法，并对应询单位的应询情况开展了满意度测评。会议强调，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严格预算执行，深化全过程绩效管理，集中力量扶持主导产业和骨干企业，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提升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后劲儿，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加大对上争取力度，立足我县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加快引进一批契合度高、带动性强的好项目，为全县发展不断积蓄动能。要拓展监督覆盖面，深化审计成果运用，针对性提出堵漏洞、建制度、促规范的对策建议，凝聚监督合力，进一步推动审计监督体制增效。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将绿色发展贯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全过程。县检察院要坚守司法公正主线，深化数字检查赋能，锻造过硬行职检查队伍，以高质效法律监督护航平安泗水、法治泗水建设。梁基武对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专题询问开展情况做了点评，并强调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强化思想认识，以本次专题询问作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契机，系统梳理意见建议，认真剖析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拿出当下改的举措和长久力的机制，靶向推进问题整改，确保实现整改有成效，工作大提升，服务更优化，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布新华、县政府副县长张磊、县法院院长陈庆文、县检察院检察长刘娟、县监察委负责同志、县人大常委会各委市、中心、各镇街道开发区人大主要负责同志、县政府办公室、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审计局、县工信局以及涉及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专题询问相关部门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
部分人大代表企

0: 代表列席本次会议。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7到3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身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6: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3: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7: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6: 我奶奶王秀妮。
8: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3: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其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4: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今天的小常识呢，小陈要跟大家分享14件日常小事，来悄悄地强化我们大脑的掌控力。我们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呢，是掌管自我的核心中枢。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越强，人越不容易被情绪裹挟，日子条理清晰，内心也少有慌乱内耗。这第一件啊，就是事情堆积时先梳理再行动。纷乱的思绪全都堵在脑中呢，极易耗神。把代办事项逐条写清，把模糊的事情变具体，可以大幅减轻大脑的记忆与思考负担。第二是情绪上头时默数5个数再表达。数数可以为冲动按下一个暂停键，让上头的情绪稍微回落一点，给理性留出回归的空隙，不让脱口而出的冲动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第三是多问自己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面临抉择不急于下定论，抛开非此即彼的单一思维，主动拓宽解决问题的思路，锻炼灵活变通的思考力，让每一次抉择都更成熟周全。第四呢，是适当的放下手机。吃饭时放下手机专注咀嚼，走路时不想东想西专心看路，把思绪拉回当下，将心神锚定在眼前真实的感官感受里，长久坚持，你掌控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呢会日渐稳固。第五是入睡前简单复盘当天经历，梳理一天的行动与得失，养成自我反思的习惯，看清自己时间的去向，次日便能清晰规划，从容调整生活步调。第六是并行做事时分清主次，逐个完成。多任务同步处理只会分散精力，降低效率。主动排序，逐项落实，训练大脑锁定目标，有序切换任务的能力。第七是听到不同意见时不急于反驳抵触，不要急于否定，试着说我再想想，用缓冲句代替防御反应，给自己留出处理新信息的时间，可以帮我们逐渐养成开放审慎的思维习惯。第八是预留一段放空时光，留白的松弛时刻能够舒缓紧绷的大脑，滋养内心安定与灵感。第九，深陷负面情绪时切换旁观者思维，不必困在我很难过我很烦躁的自我内耗里，以旁观者视角看待当下的情绪，弱化情绪带来的冲击，平复心绪。第十是通勤排队的碎片时间静心观察周遭，主动掌控视线与思绪，而非被动接收碎片化信息流，是低成本锻炼专注力的绝佳方式。第十一点是睡前罗列第二天的3件核心要事，提前锚定行动优先级，规避清晨面对一堆琐事的选择疲惫，让新一天的开端清晰有序。十二是面对批评要善于筛选其中有效建议，把批评转化为信息提取任务，能激活前额叶的分析功能，把负面反馈变成成长养分。第十三呢，是面对即时欲望给自己10分钟的缓冲期，多数即时欲望会在短暂等待后消退，即便最后依旧选择，也完成了一次自主克制的思维练习。第十四点是学会追问自己重要行动的缘由，对重要的事情定期复盘行为动机，慢慢看清自己做事背后的习惯和冲动，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意识地去做选择。以上啊，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前额叶友好的14件小事，希望大家呢每天都有好心情。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着急，我们来帮
6: 你捡。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7: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6: 水世界。
7: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8: 不是。
7: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 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8: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9: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8: 好的。
10: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
12: 早上9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4: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0: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嘛。
1: 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呀，摄影就是光的艺术。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
0: 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1: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
3: 全香
2: 慢生活。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情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分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1位。

0: 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4: 等

0: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哎，真不错嘛。
1: 哎，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对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喏，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 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熟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嗯，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啊，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嗯，倒也不是， 只是因为

0: 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啊。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堂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

0: 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过了两天，施丽华接到了派出所的通知，说抓捕了一个偷窃电缆线的盗窃团伙。这个团伙的头目在供述犯罪过程中提到了他们在歇间村河岸边偷走一根木头的事儿，说是歇间村一个叫十二芒的人给他们提供了消息。十二芒在半夜里协助盗窃，他们事后给了十二芒1000块钱。派出所向石丽华询问十二芒的情况，要石丽华通知十二芒务必在明天早上到派出所接受讯问。石丽华对民警说，我保证明天一早带着十二芒去派出所接受处理。自从5年前十二芒的娘去世以后，石丽华一直心存愧疚。也许是因为十二芒的娘死得早，十二芒平时不爱和村里人说话交流，就像一棵不起眼的小树，不经意间就长大了。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石丽华发现这个平时蔫头蔫脑的孩子显出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村里人眼里，十二芒就是一个偷鸡摸狗、拔蒜苗的浪荡赖孩子。有一年冬天里，十二芒嘴馋了，想吃羊肉，便骑着一辆破摩托车窜出20里地，到了一片田地里，看到一个老者正在撵着一群羊吃草。十二芒骑到跟前，冲放羊的老汉呵斥：“谁让你在这里放羊的？”十二芒怒气指责，老者先被他的气势给吓着了，缩着头不知道怎么回答。十二芒趁势吓唬老者，你不知道政府有规定不许在这片地里放羊吗？老者满脸发懵，摇头做不知状。十二芒语气咄咄，那就没收你一只羊，让你长长记性，以后再不能来放羊了。说着奔到羊群里，抓起一只山羊扔到摩托车后座的草筐里，骑车欲走。老者怯声问，领导，你是哪个部门的？十二芒正色回答，我是镇政府的执法人员。没等放羊的老头反应过来，十二芒骑车一溜烟跑了。十二芒第二次准备去抓羊的时候，摩托车刚骑出村子就被派出所的民警逮着了。十二芒说，我没偷也没抢，他愿意给我的。民警说，欺负老年人，你比偷抢还可恨。前两年，村里村外陆续出现了开着豪华轿车的城里人，他们神神秘秘地去泥山四周的山坡上转悠。刚开始，城里人不说，村里人也不清楚这些人来做什么，就是见到城里人提着山坡上的黄岩石块，反复比较着审量。当时，村里人还弄不清这些石头有什么用。后来，人越来越多，就连省城的老板们也成群结队的来了。他们从村里雇人去山坡上挖大块的黄岩石，挖到成片的石头，老板捡了个大便宜，眉开眼笑。那时候村里人才知道，这些他们平时熟视无睹的黄石头，在那些老板的嘴里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泥山砚石。把这种石头的表层破开了，里面的石头色泽如蛋黄，带着天然形成的松树枝叶形状的花纹，是制作泥山砚台的专用石材。这种石头石质坚硬温润，色彩丰富，纹理细腻，制作的砚台具有不渗水墨、久用不乏的特征。因为孔子出生在泥山，泥山石也被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元素。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泥山砚台就被列为孔府敬献皇宫的贡品。在很早之前，孔府门人担心大量开采会破坏了泥山的风水，便严格控制开采，因此物以稀为贵，价格不菲，制作泥山砚的石头也就成了商人们寻求的目标。老板们挖到的石头越多，手里的钞票就越多。一块材质上等的泥山石，经过三番五次的转手倒卖，可以卖到上千元钱，这就不是石头了，简直啊就是金疙瘩。随着政府对泥山石开采的管控，再加上石材越来越稀少，商人们对泥山石的寻求也越发的急迫

0: 有一天，一个财大气粗的老板来到村里，倒背着双手在村里转悠了多半天，走到十二盲家的院子时，探头朝家里一看，眼前一亮，十二盲家的石头房子黄灿灿的，天哪，那不是金子在发光吗？老板看得目瞪口呆，揉着眼皮闯进十二盲家里，围着他家的三间石头房子来回审量。真好，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座房子全部是砚台石垒砌的。什么叫金碧辉煌啊，这不就在眼前吗？老板激动得浑身哆嗦，由于过于激动，言语轻视了这个瘦小个头的少年。老板呲牙对十二盲说，
1: 你这房子我买下了，你出个价吧。
0: 十二盲怎么也不相信，他这座住了三四代的石头房子，在满村的新式房子面前，就像一只落魄的鸡站在一群仙鹤里，没少挨别人的白眼儿。没想到今天居然成了金疙瘩。十二盲说，
1: 我卖了房子，我没地方住啊。
0: 老板说，
1: 我给你买套城里的房子，你去城里住多好。
0: 十二盲听着这话，眯眼想了想说，
1: 哼，我不要城里的房子，你直接折价给我钱吧。
0: 老板伸竖起一根手指头，
1: 六万。
0: 十二盲眨了眨眼皮说，
1: 八万。
0: 老板咬牙狠心说，
1: 好，咱都是痛快人，成交。
0: 听说十二盲要卖自己的老房子，石德昌跟十二盲闹了一场。十二盲说，
1: 爹，你糊涂啊，我以后娶媳妇儿还不得盖新房子吗？现在有人主动给咱钱盖新房子，这是打着灯笼难找的好事儿啊。
0: 石德昌虽然还是舍不得老房子，但终究是拗不过儿子，便默许十二盲卖掉了。一座石头房子卖了八万块钱，这事儿让全村人红了眼。很多过去拆掉自家石头房子，费劲巴力地盖了钢筋水泥的砖瓦房的村民，后悔得恨不得扇自己的耳光。十二盲笑嘻嘻地说，
1: 哼，看吧，咱村的风水就是好，歇间村，什么事儿别着急，好运气都是等来的嘛。
0: 十二盲时来运转，手里有了钱，说话底气就足了，走路也昂起头来，颇有少年老成的自信姿态。这八万块他没乱花，城里的老板把他家老房子的石头拉走之后，他听从了石德昌的话，当年就在老房子的位置上比着村里的新式房子盖上了三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只等着没人上门来给他说媳妇儿。傍晚时，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石德昌正在灶台前烧火做饭，十二盲正端着水盆擦洗一辆半新的摩托车。石德昌见石丽华进了院子，便招呼石丽华进屋。十二盲没吱声，扬手把水盆里的脏水泼在院子里，擦擦手，片腿就要骑摩托车。石丽华赶过去拦住了他，
2: 二盲，你先别走，派出所让我来找你。
0: 十二盲一听这话，眼珠瞪得更圆了，
1: 我又没犯法，派出所找我干嘛？
0: 石丽华说，
2: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心里清楚。
0: 石德昌在一旁听着，听出石丽华话里有话，便上前拦住十二盲问，
2: 你究竟做什么事儿了？
0: 十二盲瞪眼说，
2: 我什么都没做。
0: 石丽华指着摩托车说，
2: 摩托车哪来的？
0: 十二盲说，
1: 我接外村朋友的。
0: 石丽华说，
2: 借谁的？叫啥名？
0: 十二盲说，
1: 你管得着吗？
0: 石丽华见十二盲气焰嚣张，索性直说，
2: 你在寻墓公告纸上写的那些骂我的话，我忍着没找你算账，只是今天派出所说了，你和盗窃团伙偷走了那节街树，这事儿要找你问清楚，我才来找你。
0: 石丽华话音未落，石德昌一巴掌打在了十二盲脸上，说，
2: 还嘴硬呢，你这摩托车哪来的？是不是偷街树买了车？
0: 石德昌这一巴掌打下去，

二芒缩着头不吱声。施丽华说，二芒，明天一早我带你去派出所，咱们态度好好的，有一说一，行不？十二芒呲牙说，不用你管。施丽华说，有事儿及时给我说，咱们尽量的朝好处做。第二天一早，施丽华就去了镇派出所，在门口等了多半上午，也没见十二芒来，只得去问民警怎么办。民警说，当初丢失接触是你报案的，如果你愿意不追究十二芒的责任，让十二芒把分赃的钱交回来，可以暂时不追究十二芒的责任。石丽华赶紧说，那我先替十二芒交上分赃的那1000块钱吧。民警说，以后他再犯事儿，绝不轻饶。石丽华恳求道，哎，这孩子娘死得早，可怜着呢，以后还得找媳妇儿，可别坏了名声，我保证以后看好他，让他改过，做个老实孩子。石丽华替十二芒交完赃款，回到村里才知道石德昌把十二芒给绑起来了。早上起来，十二芒骑上摩托车想偷跑，被石德昌摸起一根木棍打在了小腿肚子上。十二芒疼得站不起身，任由他爹拿绳子捆了他，只等着石丽华回来把捆得像个粽子一样的十二芒送去派出所。十二芒嗷嗷大叫，惹得半个村子的人都来看。十二芒看到石丽华，张口便骂，石丽华，我恨死你了，俺娘怎么死的你记着没？咱两家的仇没完。石丽华不理他，只对石德昌说了派出所处理的过程。石德昌听着眼泪啪啪往下掉，听到十二芒骂石丽华，便又捡起树枝抽打儿子。石丽华上前制止，给十二芒解开了绳子。十二芒翻身爬起来，抬手倒了石丽华一拳，随即骑上摩托车，加足油门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追着骂，朽木不可雕，你烂泥糊不上墙啊你。石丽华说，三叔别骂了，等他娶了媳妇儿就知道正经过日子了。石丽华带领村民们协助施工队用了2个月的时间修建完成防洪泄水渠，修建凉亭的施工进度也很顺利，不到半年的时间，古色古香的峭檐木柱凉亭修建完成。不过挖掘机在开挖泄水渠和凉亭地基的时候，先后从地下挖出了5-6块断石，石头上刻着字，经过辨认确定是之前被砸烂的石碑。石丽华请石德昌来现场辨认，石德昌看得眼泪汪汪，说，千真万确啊，这就是当年被砸烂的石碑啊。又说起过往经历，忍不住唉声叹气。石丽华根据断石的裂痕拼合，还差2块断石就能拼合恢复这块明朝时竖立的石碑。石德昌回忆说，当年砸烂石碑以后，村里姓陈的一户人家拉走了一块石碑，垫在了牲口栏的石槽下边，另一块不知道在哪里。石丽华说，前几年我爹给我说过，他把砸烂的石碑上的一块刻字的断石埋在了家里的街树下。徐德昌叹气说，哎，你爹是个有心人，他把这块碑的魂儿给保留下来了。石丽华回家用铁镐小心扒开了接触地下的土层，挖了不到半米深，一块脸盆大小的断石就出现了，石头散发着泥土潮湿的气息。抹去泥土，用水清洗干净，大写的楷体孝悌二字完好如初。石丽华用麻袋包裹了，推到了四河岸边的施工现场，拼合在缺块的地方，果真严丝合缝。石丽华再去村里陈姓人家的牲口栏里寻找最后一块断石。往事已过几十年，当年把断石拉回家的那个陈姓人早已离世，现今在家的陈姓后人在外打工挣了一些钱，前些年翻盖房屋，整修院落，把之前的牲口栏拆除，修建了一座偏房。面对石丽华说的断碑，陈姓后人茫然不知。经过打听回忆，
一位参与陈姓人家修建偏房的村里人想起此事儿，说当时拆除牲口栏，为了节省劳力工时，就把拆下来的碎石铺在了新建偏房的地下，然后又抹上了一层沙子水泥。施丽华跟陈姓后人商量，扒开偏房的水泥地寻找那块断石，然后再恢复水泥地面，需要的人力和费用都由他施丽华承担。这事儿先后商量了几次，陈姓后人最终同意扒开水泥地面找到那块断石，至此当年的石碑拼合完整。按照施工进展，施工队选了两名技术精湛的石匠，用白水泥和粘合剂把七八块断石按照裂痕契合度拼合。碑立起来的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没凝固的石碑倒了，现场有凌乱的脚印儿，应该是有人故意用脚踹倒的。施工队的人要报警处理，被石丽华拦住了。施工队的人责问石丽华，你既然拦住不让报警，那就说明你应该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石丽华说，我能猜个差不多。施工队的人说，那你猜这个人是谁，你说出来，我们让派出所来找他。施丽华说，我不想说。

0: 十二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生一世都不会变。你曾经发的誓言都是你的谎言，你对我的体贴让我好心寒。回忆回忆，难忘的回忆，过去过去，一切都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座小山村的蜕变，泗水县19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47次会议，并对全县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情况开展专题询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夏日清风拂绿望母山，山脚下的瑶山村溪水潺潺，生机盎然。村内规划有序，街面干净整洁，绿树夹道成荫，几位老人坐在村口闲聊，笑意盈盈地感慨，真没想到如今的日子能过得这么红火舒心。地处高峪镇的瑶山村共有土地面积约3000多亩，人口4300多人，人多地少，曾是典型的靠山难致富村落。昔日村里土地贫

经营的困境，村集体牵头成立合作社，实现头发统一收购，集中销售，长头发加工成假发制品，发扎也统一外销。随后村里建起假发共服工坊，如今已发展至四家假发厂，吸纳200余名留守妇女老人就近就业，既能照看家里，每月还能挣2-3千元补贴家用，日子踏实又安稳。务工村民卓云香满心欢喜，产业兴则乡村兴，尧山村乘势而上。2008年，村民梅天涛回乡创办韩坤飞翔花生加工厂，主营油炸卤味花生加工，现在年产值将近3000万元，为村域产业再添动力。如今尧山花生产业已形成完整链条，涵盖花生种植、去壳筛选、精深加工、购销储运及榨油、休闲食品制作，配套5家花生米购销合作社及多家油坊，产业活力十足。2014年，镇里通过精准招商引资引入新能源项目，让昔日闲置荒山变金山。喜方光伏发电项目落地，盘活600余亩荒山资源，年发电量达2403万度。同时，电站日常维护、清洗等工作也为村民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假发产业全链条贯通，花生产业蓬勃发展，光伏产业绿色赋能，再加上漫山遍野的山楂、金银花、元宝枫等特色种植，尧山村实现华丽蝶变。以前村里年轻人一半外出打工，留在村里没什么活干，现在产业落地，作坊林立，外出务工的人99%都回来了，村里看不到闲人。我2个儿子也都回到身边，一家子全是上班族，日子越过越有盼头。老人张云湛的话语朴实却真切。如今的尧山村，村内道路全面硬化，电网升级改造，人居环境持续美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腰包越来越鼓，乡风愈发淳朴，村庄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精气神儿，一幅宜居宜业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高峪镇相关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高峪镇将坚持党建引领，以尧山村为样板，在夯实花生、假发2大特色产业基础上，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推动望母山圣姑传说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春观景、夏赏花、秋摘果、冬滑雪的望母山文旅景区，坐实农文旅融合发展文章，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激活基层治理新活力，推动全镇乡村发展再上新台阶。本台消息，近日泗水县19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举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副主任陈国栋、董继华、王卫国、单英姿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泗水县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泗水县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结果报告草案，关于2025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泗水县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草案，关于泗水县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情况的报告，泗水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执行检查工作情况报告，以及泗水县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闭环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泗水县人大常委会关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办法，泗水县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3项规章制度草案和修订稿，通报了泗水县人大常委会第46次会议关于泗水县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办法试行实施情况报告，泗水县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报告等3项报告审议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共同学习了中华人民共

0: 合国残疾人保障法、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下午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全县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县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围绕工业强县战略实施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问询，县工信局等11个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应询。会议分组对有关报告进行了审议，依法表决通过了有关报告的决议、审议意见、制度办法，并对应询单位的应询情况开展了满意度测评。会议强调，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严格预算执行，深化全过程绩效管理，集中力量扶持主导产业和骨干企业，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提升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后劲儿。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加大对上争取力度，立足我县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加快引进一批契合度高、带动性强的好项目，为全县发展不断积蓄动能。要拓展监督覆盖面，深化审计成果运用，针对性提出堵漏洞、建制度、促规范的对策建议，凝聚监督合力，进一步推动审计监督体制增效。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将绿色发展贯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全过程。县检察院要坚守司法公正主线，深化数字检查赋能，锻造过硬行职检查队伍，以高质效法律监督护航平安泗水、法治泗水建设。梁基武对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专题询问开展情况做了点评，并强调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强化思想认识，以本次专题询问作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契机，系统梳理意见建议，认真剖析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拿出当下改的举措和长久力的机制，靶向推进问题整改，确保实现整改有成效，工作大提升，服务更优化，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布新华、县政府副县长张磊、县法院院长陈庆文、县检察院检察长刘娟、县监察委负责同志、县人大常委会各委市、中心、各镇街道开发区人大主要负责同志、县政府办公室、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审计局、县工信局以及涉及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专题询问相关部门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人大代表、企业代表列席本次会议。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7到3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3: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4: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3: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5: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
2: 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
5: 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
2: 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5: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6: 温室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7: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 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8: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5: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2: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向，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9: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

0: 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1: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0: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1: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0: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进入夏季后，暴雨、大风、雷电等灾害天气频发，外出时该如何保证自身安全？这份安全提示请收好。在步行外出时，要记得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驾驶车辆时要控制车速，雨天道路湿滑，在弯道陡坡路段应降低车速，防止侧滑。雨量较大时雨雾常相伴，在使用雨刷的同时注意玻璃除雾，保持视线清晰，合理规范使用灯光，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视阔灯，在看清路况的同时让其他车辆驾驶人、行人能看到自己。谨慎涉水行驶，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一定要注意观察，不明水深、水流过急都不要贸然涉水通行。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时，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灾害迹象，发现危险隐患要及时躲避。雨天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要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在积水处骑行应观察水情，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安全慢行，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下雨时湿滑的路面以及碎石会使车胎打滑，因此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的动向。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电动车车灯一定要打开，这不仅有照明作用，同时也会让汽车更容易看到你。那么该如何防范雷电大风天气呢？当遇到雷电天气时，要关好门窗，尽可能的关闭各类家用电器，并拔掉电源，最好不使用电话。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如水管、暖气管、煤气管等，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在户外，首先要远离树木、铁塔、旗杆、金属广告牌等孤立带有金属的物体。如果此时正在游泳，要赶快上岸离开水面。打雷时，在开车的人要注意关紧车窗。野外放牧或劳作时，应尽量躲避到室内、山洞等安全场所，千万不要在树下引雷的地方避雨。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避雷场所，应尽量蹲下并低头，双脚并拢，双手抱膝，不要用手撑地，避免因雷电所产生的跨步电压对人体造成伤害。遇到大风天气，要远离广告牌、路灯和树木，以免倒落伤人，远离楼房，以免有窗玻璃、花盆等物体坠落伤人，远离电线，以免电线被刮断导致触电受伤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尽量不要骑车外出，驾车路过桥梁等特殊地形时要紧握方向盘，避免横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4: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6: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里那依高《风月局中》。西里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里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尘世痛。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

0: 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哎，真不错。
1: 哎，女士，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是，闲机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 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能、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手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

0: 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

0: 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啊。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嗯，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堂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

为擦不去的灰色分别，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

0: 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4位。
1: 等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帆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过了两天，石丽华接到了派出所的通知，说抓捕了一个偷窃电缆线的盗窃团伙。这个团伙的头目在供述犯罪过程中提到了他们在歇间村河岸边偷走一根木头的事儿，说是歇间村一个叫十二芒的人给他们提供了消息。十二芒在半夜里协助盗窃，他们事后给了十二芒1000块钱。派出所向石丽华询问十二芒的情况，要石丽华通知十二芒务必在明天早上到派出所接受讯问。石丽华对民警说，我保证明天一早带着十二芒去派出所接受处理。自从5年前十二芒的娘去世以后，石丽华一直心存愧疚。也许是因为十二芒的娘死得早，十二芒平时不爱和村里人说话交流，就像一棵不起眼的小树，不经意间就长大了。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石丽华发现这个平时蔫头蔫脑的孩子显出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村里人眼里，十二芒就是一个偷鸡摸狗拔蒜苗的浪荡赖孩子。有一年冬天里，十二芒嘴馋了想吃羊肉，便骑着一辆破摩托车窜出20里地，到了一片田地里，看到一个老者正在撵着一群羊吃草。十二芒骑到跟前，冲放羊的老汉呵斥，谁让你在这里放羊的？十二芒怒气指责，老者先被他的气势给吓着了，缩着头不知道怎么回答。十二芒趁势吓唬老者，你不知道政府有规定不许在这片地里放羊吗？老者满脸发懵，摇头做不知状。十二芒语气咄咄，那就没收你一只羊，让你长长记性，以后再不能来放羊了。说着奔到羊群里，抓起一只山羊扔到摩托车后座的草筐里，骑车欲走。老者怯声问，领导，你是哪个部门的？十二芒正色回答，我是镇政府的执法人员。没等放羊的老头反应过来，十二芒骑车一溜烟跑了。十二芒第二次准备去抓羊的时候，摩托车刚骑出村子就被派出所的民警逮着了。十二芒说，我没偷也没抢，他愿意给我的。民警说，欺负老年人，你比偷抢还可恨。前两年村里村外陆续出现了开着豪华轿车的城里人，他们神神秘秘

去山坡上挖大块的黄岩石，挖到成片的石头，老板捡了个大便宜，眉开眼笑。那时候村里人才知道，这些他们平时熟视无睹的黄石头，在那些老板的嘴里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泥山砚石。把这种石头的表层破开了，里面的石头色泽如蛋黄，带着天然形成的松树枝叶形状的花纹，是制作泥山砚台的专用石材。这种石头石质坚硬温润，色彩丰富，纹理细腻，制作的砚台具有不渗水墨、久用不乏的特征。因为孔子出生在泥山，泥山石也被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元素。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泥山砚台就被列为孔府敬献皇宫的贡品。在很早之前，孔府门人担心大量开采会破坏了泥山的风水，便严格控制开采，因此物以稀为贵，价格不菲，制作泥山砚的石头也就成了商人们寻求的目标。老板们挖到的石头越多，手里的钞票就越多。一块材质上等的泥山石，经过三番五次的转手倒卖，可以卖到上千元钱，这就不是石头了，简直啊就是金疙瘩。随着政府对泥山石开采的管控，再加上石材越来越稀少，商人们对泥山石的寻求也越发的急迫起来。有一天，一个财大气粗的老板来到村里，倒背着双手在村里转悠了多半天，走到十二忙家的院子时，探头朝家里一看，眼前一亮，十二忙家的石头房子黄灿灿的，天哪，那不是金子在发光吗？老板看得目瞪口呆，揉着眼皮闯进十二忙家里，围着他家的三间石头房子来回审量。真好，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座房子全部是砚台石垒砌的。什么叫金碧辉煌啊，这不就在眼前吗？老板激动得浑身哆嗦，由于过于激动，言语轻视了这个瘦小个头的少年。老板呲牙对十二忙说，你这房子我买下了，你出个价吧。十二忙怎么也不相信，他这座住了三四代的石头房子，在满村的新式房子面前，就像一只落魄的鸡站在一群仙鹤里，没少挨别人的白眼儿。没想到今天居然成了金疙瘩。十二忙说，我卖了房子，我没地方住啊。老板说，我给你买套城里的房子，你去城里住多好。十二忙听着这话，眯眼想了想说，哼，我不要城里的房子，你直接折价给我钱吧。老板伸竖起一根手指头，六万。十二忙眨了眨眼皮说，八万。老板咬牙狠心说，好，咱都是痛快人，成交。听说十二忙要卖自己的老房子，石德昌跟十二忙闹了一场。十二忙说，爹，你糊涂啊，我以后娶媳妇儿还不得盖新房子吗？现在有人主动给咱钱盖新房子，这是打着灯笼难找的好事儿啊。石德昌虽然还是舍不得老房子，但终究是拗不过儿子，便默许十二忙卖掉了。一座石头房子卖了八万块钱，这事儿让全村人红了眼。很多过去拆掉自家石头房子，费劲巴力地盖了钢筋水泥的砖瓦房的村民，后悔得恨不得扇自己的耳光。十二忙笑嘻嘻地说，哼，看吧，咱村的风水就是好。歇间村，什么事儿别着急，好运气都是等来的嘛。十二忙时来运转，手里有了钱，说话底气就足了，走路也昂起头来，颇有少年老成的自信姿态。这八万块他没乱花，城里的老板把他家老房子的石头拉走之后，他听从了石德昌的话，当年就在老房子的位置上比着村里的新式房子盖上了三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只等着没人上门来给他说媳妇儿。傍晚时，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石德昌正在灶台前烧火做饭，十二忙正端着水盆擦洗一辆半新的摩托车。石德昌见石丽华进了院子，便招呼石丽华进屋。十二忙没吱声，

0: 两手把水盆里的脏水泼在院子里，擦擦手，片腿就要骑摩托车。石丽华赶过去拦住了他：“二毛，你先别走，派出所让我来找你。”石二毛一听这话，眼珠瞪得更圆了：“
1: 我又没犯法，派出所找我干嘛？”
0: 石丽华说：“你自己做的事情，你心里清楚。”石德昌在一旁听着，听出石丽华话里有话，便上前拦住石二毛。

我接外村朋友的。石丽华说，接谁的？叫啥名？石二忙说，你管得着吗？石丽华见石二忙气焰嚣张，索性直说，你在寻墓公告纸上写的那些骂我的话，我忍着没找你算账，只是今天派出所说了，你和盗窃团伙偷走了那节街树，这事儿要找你问清楚，我才来找你。石丽华话音未落，石德昌一巴掌打在了石二忙脸上，说，还嘴硬呢，你这摩托车哪来的？是不是偷街树买了车？石德昌这一巴掌打下去，石二忙缩着头不吱声。石丽华说，二忙，明天一早我带你去派出所，咱们态度好好的，有一说一，行不？石二忙呲牙说，不用你管。石丽华说，有事儿及时给我说，咱们尽量的朝好处做。第二天一早，石丽华就去了镇派出所，在门口等了多半上午，也没见石二忙来，只得去问民警怎么办。民警说，当初丢失街树是你报案的，如果你愿意不追究石二忙的责任，让石二忙把分赃的钱交回来，可以暂时不追究石二忙的责任。石丽华赶紧说，那我先替石二忙交上分赃的那1000块钱吧。民警说，以后他再犯事儿，绝不轻饶。石丽华恳求道，哎，这孩子娘死得早，可怜着呢，以后还得找媳妇儿，可别坏了名声，我保证以后看好他，让他改过，做个老实孩子。石丽华替石二忙交完赃款，回到村里才知道石德昌把石二忙给绑起来了。早上起来，石二忙骑上摩托车想偷跑，被石德昌摸起一根木棍打在了小腿肚子上。石二忙疼得站不起身，任由他爹拿绳子捆了他，只等着石丽华回来把捆得像个粽子一样的石二忙送去派出所。石二忙嗷嗷大叫，惹得半个村子的人都来看。石二忙看到石丽华，张口便骂，石丽华，我恨死你了，俺娘怎么死的你记着没？咱两家的仇没完。石丽华不理他，只对石德昌说了派出所处理的过程。石德昌听着，眼泪啪啪往下掉，听到石二忙骂石丽华，便又捡起树枝抽打儿子。石丽华上前制止，给石二忙解开了绳子，石二忙翻身爬起来，抬手倒了石丽华一拳，随即骑上摩托车加足油门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追着骂，朽木不可雕，你烂泥糊不上墙啊你。石丽华说，三叔别骂了，等他娶了媳妇儿就知道正经过日子了。石丽华带领村民们协助施工队用了2个月的时间修建完成防洪泄水渠，修建凉亭的施工进度也很顺利，不到半年的时间，古色古香的翘檐木柱凉亭修建完成。不过挖掘机在开挖泄水渠和凉亭地基的时候，先后从地下挖出了5-6块断石，石头上刻着字，经过辨认确定是之前被砸烂的石碑。石丽华请石德昌来现场辨认，石德昌看得眼泪汪汪，说，千真万确啊，这就是当年被砸烂的石碑啊。又说起过往经历，忍不住唉声叹气。石丽华根据断石的裂痕拼合，还差2块断石就能拼合恢复这块明朝时竖立的石碑。石德昌回忆说，当年砸烂石碑以后，村里姓陈的一户人家拉走了一块石碑，垫在了牲口栏的石槽下边，另一块不知道在哪里。石丽华说，前几年我爹给我说过，他把砸烂的石碑上的一块刻字的断石埋在了家里的街树下。徐德昌叹气说，哎，你爹是个有心人，他把这块碑的魂儿给保留下来了。石丽华回家用铁镐小心扒开了街树地下的土层，挖了不到半米深，一块脸盆大小的断石就出现了，石头散发着泥土潮湿的气息，抹去泥土，用水清洗干净，
大写的楷体“孝悌”二字完好如初。施丽华用麻袋包裹了，推到了四河岸边的施工现场，拼合在缺块的地方，果真严丝合缝。施丽华再去村里陈姓人家的牲口栏里寻找最后一块断石。往事已过几十年，当年把断石拉回家的那个陈姓人早已离世，现今在家的陈姓后人在外打工挣了一些钱，前些年翻盖房屋，整修院落，把之前的牲口栏拆除，修建了一座偏房。面对石丽华说的断碑，陈姓后人茫然不知。经过打听回忆，一位参与陈姓人家修建偏房的村里人想起此事儿，说当时拆除牲口栏，为了节省劳力工时，就把拆下来的碎石铺在了新建偏房的地下，然后又抹上了一层沙子水泥。石丽华跟陈姓后人商量，扒开偏房的水泥地寻找那块断石，然后再恢复水泥地面，需要的人力和费用都由他石丽华承担。这事儿先后商量了几次，陈姓后人最终同意扒开水泥地面找到那块断石，至此当年的石碑拼合完整。按照施工进展，施工队选了两名技术精湛的石匠，用白水泥和粘合剂把七八块断石按照裂痕契合度拼合。碑立起来的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没凝固的石碑倒了，现场有凌乱的脚印儿，应该是有人故意用脚踹倒的。施工队的人要报警处理，被石丽华拦住了。施工队的人责问石丽华，你既然拦住不让报警，那就说明你应该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石丽华说，我能猜个差不多。施工队的人说，那你猜这个人是谁，你说出来，我们让派出所来找他。施丽华说，我不想说。

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

0: 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

0: 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0: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0: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1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管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5: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

0: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 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

0: 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 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时刻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

0: 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售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1: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2: 干到这个茬后，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是不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都好一点，都是。
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2: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万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3: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4: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3: 应该多1/3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

0: 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七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1: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0: 在山东，
2: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0: 在重庆，
3: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0: 在广东中山，
4: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0: 在浙江义乌，
5: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0: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6: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7: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0: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8: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0: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9: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0: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0: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9: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6: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下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下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 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

0: 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2: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3: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在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2: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4: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2: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5: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5: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2: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2: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6: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 他收走了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2: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7: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2: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7: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2: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6: 我觉得就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2: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6: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2: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7: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0: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捋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儿，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

0: 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1: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0000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良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也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2: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1: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2: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1: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2: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邻镇家庭租房入园季，全县银行机构交流座谈会召开，新法赋能营商，仲裁 护航发展，县司法局举办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专题法治讲座，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在全林镇机床复建产业扎根乡村60多年，是当地群众世代经营的富民老产业。长期以来，家家户户院内搭棚，就地加工，遍地开花的家庭小作坊，撑起了一方产业，也困住了产业发展。如何让散乱弱的庭院小作坊提档升级？来看记者的调查。泗水张氏机床复建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平平，
6: 看这边是我们全新上线的智能化生产线，一天的话，大概加工3000余件工件，然后两个人可以独立操作。是我父亲沿用的以前的老设备，纯手工车床，这种加工的效率，慢慢的也可能会被淘汰。
5: 一心一旧，一块一慢，在张氏机床复建车间，这种反差正是当地家庭作坊转型升级的真实写照。过去几十年，全林镇家家户户开作坊搞加工，虽然规模做大了，但产业却长期停留在低端环节。泗水张氏机床复建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平平，
6: 他们早些年就在小院里加工配件，看着来料不断，生意热闹，实际上大多都是加工一些附加值比较低的粗活，加工精度也上不去，只能赚取一点微薄的加工费，同行也各自为战，还经常的互相的压价内卷，手艺再好，其实窝在院子里也成不了气候，更别提赚大钱了。
5: 利润薄，门槛低，发展后劲不足，是全林镇200多家机床复建家庭作坊共同的困境。传统产业如何破局？当地立足产业根基，打造10万平方米的高端装备产业园，推动老产业老树新发芽。全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真峰：
7: 传统产业不能一关了之，还是得想办法转型升级。我们镇反复调研研判，确定由政府先行投资建设标准化厂房，经营业户无需大额资金自建厂房，携带设备就能够拎包入园，把分散经营主体集聚起来，产业链条才有延伸提升的可能。
5: 然而，习惯了庭院自由生产的小作坊，对搬迁入园、提档升级普遍心存顾虑，担心投入大、风险高、不适应。为破解观望心态，打开转型局面，当地选取优质企业先行试点搬迁，以示范效应带动整体转型。全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马聪：
8: 我们抢抓企业洽谈窗口期，对照生产需求，持续完善厂房及配套设施，同时主动对接泗水县农商银行，创新推出聚力失业贷专属信贷产品，疏解企业资金压力。企业顺利搬迁入园后，产能实现翻番，效益稳步提升，打消其余经营业主顾虑，带动更多加工主体陆续入园。
5: 搬入园区只是第一步，发展好才是关键。针对入园企业技术薄弱、研发不足等难题，镇里组建产业服务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帮扶，解决企业自身突破不了的技术瓶颈和发展难题。山东贝斯特数控刀具入园后，就在专班助力下对接上海材料研究所，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山东贝斯特数控刀具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韩辉：
9: 目前我们这款产品是采用的 H13 材料，它的装甲次数只能达到200次到300次。上海材料研究所给我们研究了一种5次的不锈钢材料，我们现在这个装甲次数已经达到1500次以上了。现在我们国内外的订单已经将近2000万的订单了。
5: 技术突破带动产品全面升级，企业品类从1年前500余种增加到1500多种，市场竞争力大幅跃升。如今产业园10座标准化厂房全部投用，集聚企业10多家，带动就业800余人，年产值突破2.5亿元，实现从庭院小作坊到园区制造的精彩蝶变。全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振峰：
7: 我们用精细化的服务，把散落乡土的产业珍珠串成了完整产业链条，入园集聚后，为避免再次现

0: 源头活水，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近年来，全险金融系统与各级各部门同心同向，携手并进，信贷投放持续加力，重点领域保障有力，服务质效不断提升，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金融工作至关重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宏观形势，坚定信心决心，扎实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做细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全面提升金融业规模实力，以高质量金融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要求要聚焦重点，靶向施策，精准对接融资需求，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更加注重服务工业经济、乡村振兴、提振消费、民营经济、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推动各项金融支持政策落到实处，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质效。要持续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大力实施企业上市攻坚行动，全力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取得新突破，夯实经济增长金融根基。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金融风险防控，坚决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强调，各有关部门要重视金融，发展金融，支持金融，加快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政经企良性互动的金融工作格局，全力以赴为金融机构再次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形成金融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不断开创我县金融工作新局面，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本台消息，为精准赋能企业合规经营，充分发挥仲裁高效、保密专业的纠纷化解优势，持续优化县域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日县司法局联合县工商联、泗水光彩事业促进会共同举办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专题法治讲座，济宁仲裁办、县工商联、辖区民营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本次授课围绕2026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展开深度解读，结合本地企业经营场景，针对工商认定、超龄用工、安全责任等企业常见难题答疑支招，将法律规定转化为简易可行的经营规范。此次专题法治讲座以精准普法打通法律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既让市场主体全面吃透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红利，也为企业搭建起咨询交流解惑的法治平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4日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27到3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3: 注意了，6月1日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

0: 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十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两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1: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2: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3: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4: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3: 理性上网，
4: 明辨是非，释放正能量。
1: 引领网络新风尚，畅享游天遍地网上好声音。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7: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8: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5: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9: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

0: 电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十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喻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了时间的你有些茫然，远看在天边，近看在眼前，光阴

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他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他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啊，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三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三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三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嗯，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

0: 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

0: 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

0: 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5: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6: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

0: 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8: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9: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8: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

0: 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3: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4: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6: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5: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 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6: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5: 国际排联四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我是凯文，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2026中非友好走进山东鲁非文化嘉年华活动开幕，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出席，省委书记林武致辞。
7: 全产业链科技攻关，山东造冷藏集装箱助力全球冷链万里锁鲜。
6: 山东在全国率先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打破城乡一堵墙，下好养老一盘棋。
7: 因地制宜跳出千村一面，莱西市产之村变生态红线为产业名片，实现脱困蝶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2026中非

0: 非友好走进山东，鲁非文化嘉年华活动在济南开幕，莱索托国王莱齐耶三世及王后马塞纳蒂出席，省委书记林武致辞。林武在致辞时说，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向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为我们深化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山东是中国的人口大省、文化大省、经济大省，这里历史厚重，文脉绵长，山海交融，风光旖旎，产业齐全，动能澎湃，开放包容，热情好客。山东始终高度重视对非交流，深耕友好交往，朋友圈持续扩容，人文交流日趋密切，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非洲朋友一道深化多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加强文化交流，促进鲁非文化双向互动，携手赋能产业发展，推动经贸合作不断提质增效，携手提升治理效能，为探索现代化实践路径贡献智慧力量，携手促进民心相通，让鲁非友好更好深植民心，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学庆、索马里驻华大使何丹·奥斯曼·阿布迪、安哥拉驻华大使达尔瓦·艾伦致辞。开幕式上发布了鲁非十大文化合作项目，举行了特色文艺演出，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大河大地鲁非艺术对话展。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主题为山海和鸣，美美与共。活动期间还举办了鲁非宝藏市集、鲁非图书联展、山海之约鲁非文旅对接会等。省领导善意孙喜民、非洲多国驻华使节、有关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企业、友好协会、友好人士和青年代表等参加。
1: 在2026中非友好走进山东鲁非文化嘉年华活动现场，鲁非宝藏市集热闹开市，推动万市资源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文化服务，丰富市民文化体验。请听报道。
2: 我现在在山东博物馆鲁非宝藏市集的现场，一杯埃塞俄比亚咖啡香气四溢。这场汇聚了23个非洲国家嘉宾，融汇了多元非洲风情的鲁非文化嘉年华正式启幕。不用远赴万里之外的非洲大陆，在济南市民就能近距离感受浓郁的非洲风情。
3: 烟台游客朱思芒
4: 还穿了一下非洲的服饰，感受很好，就是平时不一样的体验。
3: 华耀济南实验学校教师张泽旭，
5: 我们刚才体验了非洲鼓，还有非洲当地的绘画，对于我们来讲是能拓宽视野。
3: 作为外交部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2026中非友好走进山东鲁非文化嘉年华是山东近年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对非人文交流活动之一。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嘉年华活动把非洲风情带到山东，让群众直观感受非洲文化魅力，也为鲁非深化全方位合作打下良好基础。索马里驻华大使何丹·阿布迪，
6: 我们两边都是靠海，我相信在蓝色经济领域，我们都有很多可以共同开发的点。我非常期待未来能够看见更多山东的企业在索马里走一走，开发我们和山东的友谊。
3: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曼德弗罗·西费索，
7: 山东
8: 已经有超过3000家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我们也提供很好的营商环境，欢迎山东企业来投资建厂。
3: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鲁非十大文化合作项目，聚焦文旅共建、文博交流、联合考古等领域，持续增进两地人文交流。参会外宾后续还将赴潍坊、烟台参访考察，开展产业对接活动。近年来，山东对非合作持续深化。去年，鲁非贸易额达2990.5亿元，占全国中非贸易额的12.3%。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持续深化装备制造、现代农业、轻工纺织等领域合作，推动经贸发展不断提质增效。贝宁驻华大使弗兰克·阿贾巴，
9: 零关税对于我们双方都是很好的机会，我们也将加大对中国的产品出口，
8: 同时，山东是与非洲开展交往最广泛、合作最深入的省份之一。我期待贝宁和山东可以继续深化农业、教育以及技术转移等领域的合作，实现共赢。
0: 今年以来，山东企业制造的冷藏集装箱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强劲，成为支撑全球生鲜贸易高效运转的重要力量。目前，全球9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而这里面有一半来自山东。请听报道。
3: 在青岛天池物流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装卸一批从墨西哥进口的冻水产品，使用的集装箱就产自当地。与普通集装箱不同，冷藏集装箱如同一个大冰箱，要确保货物在几十天的远洋货轮上全程保鲜。青岛天池物流有限公司外贸业务经理庄青：
7: 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用的德国的、日本的，现在我们基本都转成国产的，价格比国外便宜了1/3，交货周期也快。
3: 前些年，全球的冷藏集装箱市场几乎被海外两家巨头垄断，一台20尺的冷藏箱能卖到30,000美元。国内的生鲜出口企业为了抢几台冷藏箱的配额，得提前半年打款排队等货。为此，中集青岛冷箱成立研发团队，开展全产业链攻关。青岛中集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生产部工艺负责人庄兴民：
10: 我们率先研发成功了高密度真空隔热材料，同同体系下的隔热保温，较这个海外普通产品提升了30%。在甲板60度的爆晒下，箱内的那个温度可以控制在正负1度。那在制冷技术方面呢，以前呢全都是进口，现在呢我们自主研发了这个变频机组，那么24小时连续运转3个月，能耗较海外产品下降20%。
3: 为了适配全球不同的运输需求，企业把大冰箱做到了极致。他们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特性的冷藏集装箱，产品品类超过了170种。青岛中集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迟磊：
11: 我们要把牛肉的温度控制在-18到-20度，这个温度是对于肉类最好的保存方式。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率控制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装1秒的箱子，用 GPS 和我们的温控系统，把整个运输过程中温度的细微的变化可以通过远程手机进行调控。
3: 随着订单增长，企业技术升级需求迫切，借助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契机，中集开始了智能化改造。他们在厂区部署数千个物联网传感器，打造 AI 大模型，提升自动化水平。政府部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胶州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卢沙：
12: 主动帮企业对接国家、省、市各项扶持政策，中集冷藏箱也成为胶州市唯一一家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同时，我们通过政策直达快享模式，累计为企业兑现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等各类奖补资金1800余万元。
3: 一台冷藏箱的保温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箱体隔热材料填充是否充分。过去，这项检测全靠质检工人手持小木棍敲打箱体，听声判断。青岛中集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质控部经理杨建：
13: 这个岗位需要我们稀缺岗位，因为每一台箱我必须每一个人去全门敲完，培养这么个员工我们至少需要3个月，年龄大了他听力会有所降低，就不适合一个岗位了。
3: 转机出现在数字化转型之后，中集青岛冷箱与科大讯飞合作，成功研发智能装备与声纹检测模型，7组机械臂有序敲击箱体，声学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后台通过声纹模型自动比对。青岛中集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数字发展部 AI 负责人贺玉梦：
14: 每一台箱大概敲750多下，现在我们这套自动化的工装呢，一台箱能敲击2800多下，它敲击完之后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大家就可以看到，通过我们的 AI 声纹检测模型，如果它是合格的箱子，这边就是绿色的光点，那如果它这个地方质量有问题，它就是红色的光点。
3: 现在企业集装箱的制造周期缩短了32%，成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全球每3个冷藏集装箱就有1个来自这里。以中集为代表，目前山东拥有集装箱出口企业104家，其中�冷藏集装箱制造企业9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
15: 上半年山东省出口集装箱92.4亿元，其中啊冷藏集装箱超过50亿元，占全国的54.1%。冷藏集装箱的出口也在供给侧满足了国际冷链运输的需求，拉动了水产品、干鲜瓜果、肉类等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为外贸稳增长注入了活力。
1: 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县域是关键着力点。山东在全国率先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示范，以制度创新打通城乡壁垒，以资源整合不断织密织牢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请听报道。
3: 今年75岁的特困老人崔宝增双膝严重变形已完全失能，自从住进了惠民县社会福利中心，照护、医护、康复都有人管，老人的精气神儿和身体状况大不一样了。
16: 这就会哪都不得劲了，在床上一摸，因为那是想医生，检查看看，到了康复，康复就在乐路上了。
3: 崔宝增原本住在镇敬老院，按照原来农村特困老人属地化管理的要求，他是没法住进县级养老机构的。而惠民14个乡镇敬老院大都规模小，设施旧，满足不了崔宝增老人这样的养老需求。惠民县民政局养老服务股主任侯进康：
17: 各管一摊，各自为战。你就像崔宝增老人原先入住的敬老院，只有20几个老人，服务条件提升不上去，医疗条件也比较差，招不进来人，恶性循环。政府呢是每年都往里贴钱，但是越贴越亏。
3: 惠民县的困境并非个例。2021年起，借助国家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机会，山东在全国率先开展示范，省级每年安排6000万元左右专项资金推动县域养老工作。而惠民县争取到了试点，他们首先打破的就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这堵墙。惠民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王永明：
18: 我们呀，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长的工作整治小组，共筹啊民政、卫健近20个部门协同发力，把这个民政局下设的县养老指导服务中心和这个县社会福利中心合署办公，核定啊这个15名的设编制，把人员和场地的资源整合起来。首先啊，从这个体制上啊这个打破壁垒，
3: 从各管一摊到全县一盘棋。拆墙之后，县里所有特困老人根据失能等级和健康状况统一评估、统一调配，如有必要可以跨镇提级入住县社会福利中心。同时县医院也入住提供嵌入式服务。惠民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江涛：
19: 选派内科、康复科的医师到养老机构给病人呢进行诊疗，遇到这重症病人呢，可以这个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呢通过绿色通道啊转入到呢我们医院，实现医养结合。
3: 好政策让不少像崔宝增这样的失能特困老人住进了县社会福利中心，得到了更好的服务。但是随着后续运行，收费管理等更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惠民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7级职员朱峰：
20: 今天这菜这炸的鱼啊，宫保鸡丁，每天两荤两素，完全是农人的生活补贴和福利补贴加起来1文钱750。现在在这里生活，至少他是需要2500块钱。这中间还有750块钱的什么补，都愿意上这来。敬老院里现在也没人住了，处于控制和闲置状态。
3: 很快，山东支持养老机构开展社会化运营的政策给了当地启发。他们将县社会福利中心空余床位以普惠价格向社会老人开放，用市场化营收来填补特困老人的资金缺口，同时对14个镇办敬老院进行瘦身墙体，优化整合为6个辐射力强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推行公建民营、镇院县管模式。滨州建邦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辉：
21: 资产是政府的，由我们来运营，政府呢不再承担企业的盈亏，根据老人入住的数量和我们提供服务的质量来购买服务。我们呢是通过规模化的管理、统一采购、压缩经营成本，在优先保障困难老人入住情况下呢，把剩余床位呢面向社会开放，增加我们的收入。
3: 运行2年来，县社会福利中心和镇级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每年还新增营收100余万元，这些钱全部用于改善特困老人的伙食，增加康复设备和护理人员配置。目前惠民县养老服务设施总床位达到2200余张，养老机构入住率由30%提升至57%。惠民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景乐军：
2: 我们通过盘活全县养老资源，形成政府斗地线，市场提效能，社会

0: 乡镇左右区域辐射，村区落实末端服务，把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真正建设成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惠民样板。
1: 截至目前，山东已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养老总床位达45.2万张，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76.4%。到2029年底，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覆盖率将达到80%以上。
2: 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山东坚持遵循乡村发展建设规律，因村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莱西市产之村就借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的东风，盘活河湖生态资源，实现了从落后村到和美乡村的华丽转身。请听报道。
1: 暑期文旅热度正浓，在莱西产之村，音乐人胡楠和他的乐队正忙着打磨演出流程，为即将开启的乡村音乐节做准备。作为产之村的乡村合伙人，他每周都会来到这里策划演出活动。
3: 这个我们一起合作做乡村文旅，演出也比较多，也是这种几千人的这种稍微中型的演出。
1: 专业音乐人常驻已是产之村的常态。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环境脏乱、发展停滞、村民争相外迁的落后村。莱西市水吉街道产之村村民胡克斌。
4: 咱这个村儿吧，原来吧，这个脏乱它很出名，麦菜儿、菜辣的、草地、米地、粪地，整个堆地里面挤了。我怎么现在我那个单排能睡，我也睡觉。
1: 产之村紧邻大沽河、产之湖两大生态保护区，这一生态优势过去却成了村庄发展的约束。受制于生态红线管控，工业项目无法落地，加上一直没有成型的特色产业支撑，村子长期陷入无资金、环境差、留不住人的恶性循环。转机出现在2021年，借着国家省市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政策契机，产之村从村容整治入手，全面清理环境乱象，升级乡村风貌。莱西市水吉街道产之湖新村产之片区党支部书记王俊涛。
5: 用了2-3年的时间，让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争取了上级的资金和社会资本的参与等方式，先后打造了50处非遗作坊，让我们村变成了旅游打卡地。
1: 特色文旅业态初步成型，村子渐渐有了人气，但新问题又显现出来。仅有浅层观光业态，游客大多匆匆打卡就离开，补齐民宿配套，完善文旅产业链条迫在眉睫。莱西市水吉街道产之村原党支部书记周兴仁。
6: 干部带头，有困难想法解决，房屋不够可以腾出自己的房屋来。
1: 盘活闲置民居，乡村民宿业态顺利落地，完善的配套、优美的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根创业，发展起特色餐饮、文创小店、露营基地等多元业态，人气持续攀升。产之村顺势打造乡村音乐节、环湖赛事等特色文化 IP， 激发乡村活力。目前村庄年均接待游客7万余人次，农文旅综合收入突破300万元，村集体年收入超过1600万元，带动近2000名村民就近就业。莱西市水吉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陈德利。
7: 我们将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与全域乡村振兴提质升级，统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办好环湖马拉松、产之音乐节等特色活动，全力打造青岛北部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8: 山东台短评：因地制宜跳出千村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视察时强调，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新时代乡村建设指明了方向，也深刻揭示了发展中要避免千村一面的同质化问题。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产之村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因地制宜，过去约束工业项目的生态红线，如今变成了当地农文旅融合的核心资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各地要坚持分类施策，以文塑形、因产兴业，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千村千面、各美其美的乡村建设之路，让每一个村庄都焕发

0: 出独特魅力和蓬勃生机。
1: 炎炎夏日，山东各地深耕暑期清凉消费，持续优化文旅消费供给，推出多元化消暑业态，让群众乐享惬意舒适的清凉时刻。请听报道。
2: 走进威海纳香海亲子乐园冰雪世界，室外热浪袭人，室内却一秒步入冬日秘境。场馆常年恒温保持在-8摄氏度至4摄氏度，梦幻冰湖、冰雪萌洞、巨型冰雪滑梯等特色冰雪场景错落分布，让市民游客在盛夏酷暑中沉浸式享受冰雪清凉。游客张开清
3: 体验冬天的感觉，你看这多少孩子都在这玩，这个大人陪着玩也很开心。
2: 除了冰雪纳凉，亲水戏水也成为夏日出游的热门选择。在青州市九龙峪景区，椰椰岛戏水项目正式运营，潜水区游乐、歌舞展演、趣味互动应有尽有，多元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消暑游玩。九龙峪景区运营中心经理张永刚：
4: 我们现在也开放了夜场嘛，夜晚的灯光呢也相当的漂亮，大家拍照打卡、互动、赢取银票、兑换礼品。
2: 在德州，市民扎堆走进影院，光影休闲成为当地群众夏日热门选择。在某商场电影院的售票大厅内，前来购票和取票的观众排起了长队，《功夫女足》《想你了》等热门影片场次上座率居高不下。暑期休闲消费氛围浓厚，市民张雨潇：
5: 暑假了，特意带孩子过来看看电影，最近上新的片子选择特别多，趁着假期一家人过来放松一下，充实暑期生活。
2: 面对持续高温，游泳健身成为市民消暑热门选择。在菏泽定陶区聊城高唐县，游泳馆迎来暑期客流高峰，不少孩子趁着假期报名游泳培训班，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学习游泳技能。学员家长刘丽：
6: 现在这个天儿学游泳不仅能避暑降温、锻炼身体，关键时刻还能自救，也等于给孩子增加一份安全感，觉得非常有意义。
2: 夜晚的滨海休闲惬意十足，日照阳光海岸露营公园依托滨海优势，打造清凉露营夜生活。游客伴着海风烧烤闲谈，尽享海滨独有的舒爽凉意。日照阳光海岸露营公园北纬35度露营地负责人房志鹏：
7: 随着旺季的到来，我们也增派了营地的工作人员，针对大型团建，我们做到了1:1管家式的服务，同时加强了场地内现有天幕的亮化与照明，为游客享受夏日消暑时光提供了更好的氛围感。
0: 请听简讯。高温高湿天气导致全省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有效应对用电高峰，国网山东电力组织实施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集中调用，在晚高峰用电最吃紧的时候精准向电网集中放电。目前山东新型储能涵盖电化学、压缩空气、飞轮等多种模式，依托智能化调度控制系统，全省不同类型储能资源实现了精准联动。
1: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山东省政府投资基金投资企业累计新增上市21家，涵盖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医养健康等4+4新兴产业。基金方面，新设参股基金9只，新增投资额突破50亿元，10个重点帮扶县子基金全部落地。
0: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明确实施企业梯度培育行动，力争3年内培育1000家创业主体，集聚1000名优秀人工智能艺人公司创新人才。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8月5号6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鲁西北、鲁中、鲁南和半岛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为滨州惠民卫集站42.4度。预计5号至7号，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可达37度以上。天气预报：5号白天到夜间，菏泽天气晴，有时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南风转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

0: 到九级。再来关注山东十六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27到38度；德州多云，27到38度；聊城多云，27到35度；泰安晴，26到35度；菏泽多云，26到34度；枣庄阴转多云，24到36度；济宁晴，26到35度；临沂晴转多云，25到35度；日照阴，24到30度；青岛晴，25到31度；烟台晴，25到34度；威海晴，24到33度；潍坊阴转多云，26到37度；淄博晴，28到39度；滨州多云，28到38度；东营晴，27到37度；济南多云，27到38度。
1: 海洋天气预报：五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到少云，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短时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29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渤海海峡32度左右，黄海北部和中部30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翁平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最近在广西南宁的街头，一位快递员在自己电动车的后面挂满了饮料，请大家免费来喝，并且配文说：“我女考上北大，请大家喝水。”这位姓李的快递师傅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一单一单的奔波撑起了自己的家。今年女儿考上了北京大学，这无疑是她多年辛苦付出的最甜果实。但是李师傅并没有摆宴席，没有发朋友圈，而是把这份喜悦挂在自己谋生的电动车上，邀请大家来喝一瓶水。这是一位父亲对女儿努力的肯定，也是对现实生活的温柔回应。更加令人动容的是，这份喜悦也被社会温柔地接住，平台迅速回应，学费我们管，饮料品牌也接力说这水我们管够。这不是简单的商业营销，而是一个社会对平凡奋斗的真诚的致敬。当一位父亲用一瓶水去表达喜悦，社会用一份支持去回应他的付出，这便完成了最动人的一个情感闭环。我们为什么会被这样的小事儿打动呢？因为在李师傅身上有我们自己的影子，他是城市当中无数普通劳动者的缩影，没有家世背景，没有捷径可走，全靠自己的一双手，一点一点地拼出生活的希望。再平凡的人生也值得一生祝福，再微小的努力也终将会被看见。这或许就是这位李师傅女儿考上北大，请大家喝水最打动人的地方。据媒体报道，在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经过一个小时的漂流体验，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将近一半的游客受伤，丢鞋丢手机的情形也是随处可见。更让人感到后怕的是，景区工作人员一

时说，一切都看造化，这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一车一车的往外拉。这惊心动魄的场景怎么就成了项目的标配呢？甚至成了景区的卖点，这是在拿游客的安全为景区的流量买单啊。游客连人带船翻进河里的场景让人感到揪心，工作人员的调侃则暴露了这种揪心在经营者心中的分量。事实上，必须强化的安全意识往往在日复一日的懈怠当中丧失殆尽，令公众痛心不已的意外事故也多在一次次的应该没事儿这样的侥幸当中埋下了伏笔。针对峡谷漂流类的游乐项目，国家其实早有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要求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该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该光滑平顺，不应该有尖角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对照标准，我们不难发现涉事的景区已经越过了规则的红线。最近这几年主打惊险极限的网红游乐项目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而安全隐患却如影随形。上紧安全的阀门，既要靠监管部门细化分类标准，开展常态化的安全排查，也需要经营者摒弃流量至上、安全靠边的短视思维，将安全投入作为不可压缩的经营成本，配齐救援力量，规范操作流程。说到底，文旅消费的根基是安全，如果失去了安全的托底，那再热闹的项目你也漂流不起来。最近一张招聘聊天截图登上了热搜，一位求职者咨询岗位，随口问了一句说中午有没有午休的时间啊，没想到直接遭到了招聘方的当众回怼，字字扎心，句句刻薄。你什么家庭教养出生的，这么喜欢休息何必出来工作呢？短短几句话，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事件发酵之后，涉事公司火速回应，他们解释求职者全程不谈工作，只反复纠结双休午休，而招聘人员情绪上了头，才出现了不当的言辞。企业考察能力，求职者考量权益，谈薪资，问作息，聊福利，我想这是每个求职者的正常诉求，不丢人也不失礼。午休不是偷懒，这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逸结合不是借口，是长久工作的基本常识。就算求职者全程只问休息，最多算是求职侧重点的不同，用人单位可以拒绝，可以淘汰，但是绝对没有资格上升到人身攻击、否定家庭教育这样的地步。很多网友之所以愤怒，根本不是纠结午休这件事儿，而是反感这种畸形的职场优越感。好像求职成了求人，员工就不配谈休息讲权益，稍有诉求就是娇气，就是没格局没教养。就像有网友说的，手握一点话语权就随意的打压别人，真正没格局的是只要求员工奉献却容不下合理诉求的双重标准。职场的本质是价值交换，不是身份的尊卑，企业想要员工全力以赴，就要尊重员工的基本权益。严苛的制度可以有，冰冷的规矩也可以有，但是刻薄的态度、傲慢的打压不能有。尊重从来都是相互的，善待每一份求职的期待，才是职场最该有的风气。陪老人看病，到银行取钱，帮老人拿快递，注册手机软件。据《工人日报》的报道，近年来不少年轻人化身共享儿女，为独居或者空巢老人提供帮助，其中既有老人或子女付费购买的服务，也有双方无偿自愿的相互关照。共享儿女这一互助养老的模式，不失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益补充。相较于护工和保姆，共享儿女更侧重于情感的陪护，
有带子女尽孝的意味。

0: 不少老人的子女工作繁忙，有小家庭需要照顾，无法抽身陪伴；有的子女身在异地，跟父母一年都见不了几次面，更不要说一些孤寡老人，身边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无处排解的孤独，无处安放的情感，无法完成的家务，非常容易让老人陷入精神的空虚，甚至很容易被骗子的甜言蜜语所蛊惑，遭受钱财的损失。而共享儿女缓解了老人生活缺乏依靠的焦虑，驱散了老人们独居生活的孤单，给老人带来的不仅仅是情绪价值，更是生活的希望。不过也要看到，作为一种新型服务，共享儿女还有很多不成熟之处，服务内涵缺乏清晰的界定。共享儿女的主力军是大学生和年轻的上班族，一旦出现学业的变动、工作调动等等一些情况，便很难持续的投入。而刚适应了共享儿女的老人，如果说遇到了服务断档，心理上就会出现落差，反而会经历新的情感的困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共享儿女和老人之间的权责边界模糊，非常容易滋生矛盾纠纷。有共享儿女没有和老人及其他们的直系亲属签订正式的服务协议，一旦出现了安全等问题，责任就更加难以界定。有数据显示，我国90%以上的老年人倾向于居家养老，空巢独居老人的规模突破了1.3亿。庞大的居家养老群体呼唤养老服务内容不断的丰富和精细。共享儿女类的陪伴服务、情感服务还会有更大的市场需求。那既然是一门新兴的职业，就应该有相应的职业标准。只有不断的去规范化、制度化，共享儿女才能够走得更远。明确共享儿女的服务内容，建立清晰的法律契约和服务协议，界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等，才能够为温情的服务注入长效的动力。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由胡萌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再会。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自然资源部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来听报道。
3: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4: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3: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4: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3: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5: 教育部近日印发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

0: 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近日，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计量变慢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网络上流传，甚至在电商平台有售，有的还打出了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部分所谓商家煞有介事地发布视频演示，将这个省气神器靠近了燃气表，就可以使燃气的计量变慢。但实际上，所谓的省气神器就是一款吸铁石。那么类似的操作真的能够影响燃气表示数吗？擅自使用这种省气神器有何后果？来听央广的报道。
2: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3: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2: 放完了之后呢，你来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4: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5: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4: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6: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4: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7: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4: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
8: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缸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这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因为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气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4: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

0: 按，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1: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输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感，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软件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操作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 T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3: 近日，融合长跑与功能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中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运动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央广的报道。
4: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5: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排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4: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6: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4: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7: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 你刚冲刺完一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4: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7: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4: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8: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他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4: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8: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4: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9: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4: 周中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9: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10: 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3: 据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共有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状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参加演习。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1: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

0: 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3: 14，为什么要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建议提出，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这是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正在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开拓者、引领者转变。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超过3.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研发投入强度达2.69%，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国际专利申请量、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高背引论文数保持世界第二。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作为全球创新重要一级的影响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到了从跟随创新向引领创新加速转变的关键阶段。科技强国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历史发展进程表明，世界科技强国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特别是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基本科学问题上，能够开辟新的领域方向，构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只有掌握原创基础理论、底层技术原理，才能筑牢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摆在突出位置，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只有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导向，才能让科技创新之树更加枝繁叶茂。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成为大国博弈主战场，集成电路、生物科技等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也是我国卡脖子问题突出的领域。只有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础，储备长远，不断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才能筑牢国家安全底座，夯实发展的根基。当前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前沿技